0: 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九七四，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爱？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0: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想要读懂上饶从这里的一条路开始，这条路的名字啊，对上饶人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就是五三大道。五三大道是1964年5月建成的，为的是纪念1949年5月3号上饶解放。1949年5月3号的清晨，解放军发起了势如破竹的攻势，一阵炮声过后，如惊弓之鸟的敌军便溃败而逃。随后解放军便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上饶城，终于上饶解放了。后来政府便将市中心的一条主干道命名为五三大道，以纪念上饶这一涅槃重生的重要日子。这些年来呀，五三大道几经整修改造，东西两端不断延伸拓展，如今已成为上饶市区主干道了。两侧梧桐长得茂密，满目青翠，车流穿行不息。上饶因五三大道而生动，也因五三大道而盛大。去上饶的话，可以去这条有故事的大道看看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塞纳河是巴黎的灵魂？塞纳河位于法国北部，是法国的一条重要河流。塞纳河主要靠雨水补给，它就像一条玉带，静静地流过巴黎市区，非常美丽壮观。在河上建有36座桥，桥与河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河的沿岸是法国经济发达区，有运河和莱茵河、卢瓦尔河等河相通。在历史上，塞纳河对巴黎的形成、发展以及水运、工业、生活乃至景色都起着特殊的作用，所以有人将它称之为巴黎的灵魂。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接下来为您介绍井冈品牌功能盐品。井冈腌制盐颗粒粗大，渗透力优秀，特别适合腌制咸菜、腊肉、酱菜，腌制入味，保鲜效果好。金标深井盐同样来自千米深井，做到零添加抗结剂，绿色食品认证加持。同时井冈还有品牌低钠盐，钠钾科学配比，适合控钾人群，从日常炒菜到腌制辣味咸菜。井冈系列贴合江西本地饮食习惯，兼顾品质与实用性，是老百姓厨房里的老熟人。调好味，选姜盐，下期节目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2: FM 九七四，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终没点咩。
2: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4: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1: FM 九七四，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当这世界已经准备将我遗弃，像一个伤病被留在。

0: 音乐，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2: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3: 匆匆那年，我们曾经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1: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1: 江西旅游广播 FM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
3: 等清秋接纳的我们，
2: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RFM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0: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这里是江西最牛县城，走出400位博士、600名硕士，号称博士县。这里就是上饶玉山县，这里可以说是书院底蕴滋养出的博士县。唐末时期，玉山县就有孔庙、学宫、私塾。

宋明清时期，这里还曾经建过草堂书院、端明书院、怀玉书院等，尊师重教的书院文化深深渗透到了这方水土之中，并且依然在一代一代相续着。被称为博士生摇篮的玉山县第一中学，每年都有数名毕业生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录取。从这里走出的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中国医学院科学院院长黄家嗣，原浙江大学副校长周庆祥，杭州计量学院院长、数学家谢廷潘，核弹专家胡仁宇等。当然，这里不仅出人才，风光也是一绝。三清山就在这里，作为道教名山，三清山也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世界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国家地质公园。玉山这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小城，值得被看见。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阿拉伯沙漠可以经常看见海市蜃楼？在阿拉伯沙漠，白天沙石灼热，接近地层的空气升高极快，形成上冷下热的温度分布，使得下部空气密度远比上层密度小。这时，前方景物的光线会由密度大的空气向密度小的空气折射，远远望去宛如水中倒影。沙漠中行走的人看到这景观，常会误以为已经到达清水湖畔，然而一阵风沙过后，眼前依旧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海市蜃楼。除了海市蜃楼，阿拉伯沙漠还有一种碎石圈十分奇妙，即一块大石头经过数百年的热胀冷缩，一次次碎裂后，在地上形成一片圆形的碎石圈。这种碎石圈很像人为排列的作品，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走在这条路上大概都会醉倒吧，如果你也爱喝酒，一定要来茅台镇感受一下微醺的快乐。整个镇依山而建，有数不清的酒店厂，一入内便满镇的酱香，在这里一切都精神了。从贵阳高铁到达遵义，或者直飞茅台机场，之后驾车90公里到达茅台酒镇，路上就可以看到世界最大酒瓶，另外还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酒历史，然后呢自然是要去茅台大酒店转一转咯，吃不同口味的茅台冰淇淋，每一种都是满满的酒香味。还可以去茅台大酒店，在酒店餐厅喝1499飞天，但是这是带不走的哦。最后一定要去转一下1915广场，在茅台渡口感受下赤水和涌动的水流，这赤水就是造就果酒特别口感的原因。还有茅台原浆啤酒也超级好喝，如果喝不了高度白酒的你一定要尝一下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3: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新加坡海事博物馆。新加坡海事博物馆及水族馆坐落于圣淘沙名胜世界的海滨坊，采用钢筋和玻璃打造出引人注目的船体外观。游客们将在此获得耳目一新的博物馆体验，包括海事讲座、儿童互动课堂，以及登上实体的复制古老船舰探索历史。游客仿佛走入时空隧道，回到航海史上最光荣的时代之一，感受海洋探险的传奇，亚洲与中东之间海上贸易的欣欣向荣。海事博物馆对于新加坡的意义非常重要，相当于一座城市的历史博物馆。它记录了新加坡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开始，成为今天繁荣富强国家的历史痕迹。
2: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97.4健康我知道。FM 97.4健康我知道，科学用颜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江研集团大众民生品牌百鲜。百鲜品牌定位好味更实惠，主打高性价比食用盐，畅销香港20年。产品线包含加碘食用盐、生态深井盐、海藻碘盐、低钠盐、精致食用盐，覆盖省外市场与电商渠道。原料同样取自深层井矿盐，工艺净化结晶，颗粒均匀洁白，咸度正宗。不管普通家庭一日三餐、食品加工、餐饮商户都适用，实惠价格，稳定品质，满足广大消费者基础的日常用盐需求。调好味，选姜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7.4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0: FM 97.4，
2: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97.4，
3: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几何才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我知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3: 现在流行的。偏爱的。
4: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3: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5: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江西美女看九江，九江美女看修水。作为中国第一美女之乡，修水美女身材容貌俱佳，皮肤细腻，灵动俏丽。那为啥修水美女这么多呢？相传闯王李自成败兵后，在修水白领遣散了嫔妃3000，妃子嘛就嫁给了当地人，因此美貌基因就一代代流传了下来。700里修江，5000年古意，修水可不光有美女，这里还有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想要去了解修水，那一定要去老城区宁州古城看看。宁州古城至今历经了唐、宋、元、明清及民国等朝代，这里鹦鹉街、八贤祠、鳌峰书院和王亚桥等都值得逛一逛。由美女之乡逛九井十八巷，修水等你来发现。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敦煌月牙泉不会干涸？
2: 晚霞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
1: 月牙泉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茫茫沙海中，那里气候炎热，降水稀少，但是月牙泉却始终没有干涸。月牙泉地处南北鸣沙山之间，在月牙泉偏东方向，南北鸣沙山的后部是一道低矮的豁口，经过豁口吹来的风很快形成了沿鸣沙山坡面做新式上旋运动的气流，将山坡表面的流沙从山脚吹向山顶，并有相当部分的流沙降落到了鸣沙山的外侧，所以鸣沙山一直存在，月牙泉的水也不会干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鱼，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是谁还不知道，在南昌市区有个小众公园卢子亭，就藏在帝王大厦后面的巷子里，闹中取静，天安一隅，是一个难得的休闲场所。相传在古代，卢子亭是汉高士徐志引垂钓的地方。虽然公园不大，但景色不错，公园内柳树成行，还原了明代时期豫章八景之一。古庭院内有特色的碑廊，白墙灰瓦，木格的窗棂，静坐下来仿佛穿越了一般。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位于重庆市涪陵城北长江中，是三峡文物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乘一道91米长的电梯，下到长江水下40米处的江心，赋一场与石鱼的千年之约。这听上去很魔幻，但这正是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为来访者创造的奇异体验。在这里，深入江底的探险感只是附赠的体验，真正的主角是一道没于长江江心的千米石梁。一直以来，白鹤梁流传着有仙人在此驾鹤升仙的传说，这也是历代以来被称为白鹤梁的主要原因。而水下博物馆以一种更为当代前沿的方式，实现了我们今人与白鹤梁的连接。
2: FM 974，
3: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FM 974，
4: 爱音乐，
5: 爱生活，
4: 爱旅行。
5: FM 974，
6: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脑里的石头。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你说这世界变得这么快，曾经避世的古村寨到底还在不在？
3: 在重庆的大山深处，在酉阳后溪镇境内，我就找到了这么一个避世的古寨——河湾山寨。它隐藏于青山绿水中，遗世独立，被誉为中国最美土家山寨和土家文化发祥地，有小泸沽湖、重庆版漓江山水之称。来到这儿啊，只能乘船哦。从后溪镇乘船到河湾古寨，大概有5公里的水路，半个小时就可以抵达。这里吊脚楼鳞次栉比，绿树环绕，再加上碧波荡漾，小船点缀，真的犹如一幅精心泼墨的山水画。河湾山寨的美啊，是一种自然之美，未施粉黛，天然去雕饰。如果可以的话，住上个一晚两晚，清晨时看薄雾飘飘，傍晚时看炊烟袅袅，尝尝土家族自己的农家菜，这才是放松身心的最好方法。
2: 你喜欢这样的原生太古村寨吗？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海洋中会出现淡水井？在几十万年前，有些海底还是一片陆地，陆地上众多的河流和星罗棋布的湖泊为形成地下含水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尽管后来经历了多次海陆变迁，但其中的水分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在我国闽南的漳浦县古雷半岛东面，有一个盛产紫菜的小岛叫菜屿。距离这个岛500米的海面上，有一处奇异的淡水区，叫做玉带泉。这一带的渔民和来往的船只都在这里补充淡水。美国佛罗里达和古巴东北部之间，周围海水含盐量很高，但中间有一片直径为30米的海域，水却是淡的，水的颜色、温度、波浪都和周围的海水不同，人们称它为淡水井。经过科学考察之后，发现这些淡水井的海底都有一口喷泉，能够源源不断地喷出一股强大的淡水流。当喷出的淡水顶着海水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同周围海水完全不同的淡水区。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1: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成玫瑰花，爱又不恨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
6: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A size, just a size。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974的脚步，重新出发。
1: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1: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云南阿瓦山地区的翁丁瓦村。翁丁村有近400年的历史，站内有100多户人家，500多口人，居民全为佤族。翁丁村保留了原有佤族民居建筑风格和原始的佤族风土人情，是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原始群居村落。上百座茅草房屋犹如一朵朵大蘑菇，先用木头搭成骨架，再铺上厚厚的茅草，一座茅草房子便搭建而成。由于这里气候独特且常年云雾缭绕，加上与自然山水相契合的空间布局宛如与世隔绝一般，来到这儿的游客都纷纷感慨到，翁丁村仿佛是一个被时光遗落的角落，与繁忙的都市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的村民们依旧遵循着古老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车水马龙，霓虹闪烁，却有着安静朴实的治愈感。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咸水湖是怎么形成的？中国的咸水湖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而且在数量上远多于淡水湖，约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55%。其中最大最著名的是青海湖，青海湖又名库库诺尔，是蒙语青色的海的意思。咸水湖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古代海洋的遗迹，另一种是内陆河流的终点。由于这些湖泊都处于内陆地区，蒸发量比较大，所以河流带来的矿物质就被浓缩了，所以就变成了咸水湖。在大草原和荒漠地带，由于降水少，蒸发又强，地势平坦，排水不畅，往往咸水湖分布较多。比如我国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中的察尔汗盐池、察卡盐池都是世界上著名的盐湖。还有一种湖泊巴尔喀什湖，它的西半部是淡水，东半部是咸水。这是因为巴尔喀什湖的形状狭长，中间又有向北突出的半岛，阻碍着东西湖水的畅通交流，所以东部的湖水能够保持咸味，不因西湖水淡而变淡。
2: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最美不负遇见。
3: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这是一座建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古镇，古朴中不失浪漫，浪漫中又有韵味。在南风星罗棋布的古村古镇中，有一座形如巨船的古镇——恰湾古镇。它船头、船舱、船舵分明，船头处留有一块空地未建房屋，就像船上的甲板。街道则像大船内的走道，店面就像船舱。据说古镇过去是十分繁荣的，人来客往，生活殷实。如今啊，这里依旧还能找到20余栋风格独特的明清古建，其中胡氏宗祠更是被誉为江南第一祠，它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有256根柱落地，正好位于船形古镇的船尾处，起到撑船方向、掌舵的作用。还有脂肪祠、大夫地、少爷府等古建筑，虽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依然蔚为壮观。这些古建在岁月的长河中波澜不惊，用独特的历史沉淀和古朴的气质诠释着时光悠长。恰湾古镇停泊在沧浪河畔，停泊在青山绿水间，也停泊在了时间的缝隙里。如果你看多了城市的繁华，不如来千年古镇恰湾来看一看吧。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杭州博物馆。杭州博物馆地处杭州吴山景区，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于2001年对外正式。

0: 式开放，是一座记录杭州历史变迁的人文类综合性博物馆。杭州博物馆由南馆和北馆组成，南馆为杭州通史陈列和机动展厅，北馆以珍藏杭州为主题，展出了杭州历年出土文物、杭州不可移动文物、馆藏书画和馆藏文房雅玩等珍品。杭州博物馆是杭州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是市民及中外游客了解城市历史文化、领略杭州人文精髓的重要场所。
1: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的、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你听过很多歌曲，但永远都在期待下一首。你的身体在摇摆，因为有最独特的节奏。你的偶像是躺着的葛优，可生活并非只有享受。突破，想要自由，绝不是困兽之斗。生活是一场 live show，FM 九七四就是你的 solo。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2: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974。 I
1: love this.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2: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3: IFM。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安源这是个平凡但又伟大的城市，100多年以前洋务运动兴起，安源煤矿脱颖而出，第一个使用电车运输，第一个采用锅炉发电，第一个兴办银行，安源煤矿率先闯进中国近代史。1922年2月，这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1922年9月，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1927年9月，在这里策动发起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上安源同样敢争天下先，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工业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的安源也保留着这段历史的见证，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看看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为什么黄石公园的温泉有臭味儿？
1: 黄石公园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温泉集中地，形态各异的大小温泉几乎能以各种方式在各种地方出现。有的温泉上升到地表时，由于水分相对稀少，就形成了酸度很高的泥泉。其实，在这些泉中含有大量的硫元素，喷发的时候会带出大量的硫化氢，这使得黄石绝大部分温泉或多或少的都有一股臭鸡蛋味儿，而在泥泉聚集的地方更是臭不可闻。
2: 喜欢出发，
3: 有什么能够阻挡
2: 喜欢在路上，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2: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2: 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2: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
3: 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颜篇。接下来为您介绍江研集团日化健康子品牌善颜坊。善颜坊跳出传统食盐，挖掘盐的天然洁净能力，打造居家日用系列。爆炸盐富含活氧因子，泡一泡就可以分解茶渍、油渍、果渍，护衣不伤手。足浴盐球一颗一次，添加植物提取物，泡脚放松，舒缓疲惫。还有品牌未经号的食品级食用小苏打，烘焙发酵，清洁去污，一物多用。盐不只用来炒菜，居家生活方方面面都用得上。调好味，选姜盐。下期节目再见。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1: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4: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不肯，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湘西旅游广播 IFM 974，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974，
0: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
1: IFM，
0: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如果说啊，每个城市都拥有一条老街，那江西抚州必然就是文昌里了。文昌，文脉昌盛之意，光听名称啊就知道这里有文人，有文化。这里是中国戏圣汤显祖的出生地，也曾经是临川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佛教、道教和天主教在这里和谐共处。改造后的文昌里既保留了古风古韵与抚州特色，又增添了现代元素与实用价值。来这里或许你就能读懂抚州。这里有万寿宫戏曲博物馆、正觉古寺，还有西洋哥特式建筑圣若瑟大教堂，竹编木雕等传统手工艺在文昌里都还至今保留着。夜幕降临才是文昌里最热闹的时候，大型实景演出《寻梦牡丹亭》不定期上演，沉浸式体验下这场千古绝恋，梦里、戏里、文昌里。这个历史文化街区业态丰富，吃喝玩乐够，样样都不缺。比乌镇安静，没有庄周商业，这里啊才是我们该来看一看的地方。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马拉维狐很调皮？在当今世界上，奇怪的湖泊有很多，马拉维狐就是其中之一。每天上午9点左右，马拉维湖的湖水会发生消退，当水位下降6米多，便休息一下，然后在休息2个小时之后，湖水会继续消失，直到出现浅滩而停止。这还没有结束，4小时后退避三舍的湖水会慢慢返回家园，使马拉维湖重新恢复原有的状态。更奇怪的是，下午7点湖水会开始骚动，然后水位不断上升，直至洪流满溢，倾泻八方。2小时后，马拉维湖才又恢复平静。对于马拉维湖的调皮举动，科学界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是人们发现马拉维湖水位的消涨是有迹可循的，有时1天1度，有时数日1回，有时好几周1次，每次呢都是上午的9点左右故伎重演，前后大概要持续12小时。
2: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2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成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
6: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7: 请问有关东煮吗？
6: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7: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6: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7: 那你们有什么？
8: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8: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4: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5: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
2: 冷冷的我们，
1: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待
4: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3: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4: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5: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2: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6: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4: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
1: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0: 评论和关注。
1: 你知道吗？八大山人其实啊是一个人。
2: 南昌公园里藏着八大山人的梅湖景区，而八大山人这个奇特而引人入胜的名字，其实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朱耷的别号。朱耷是朱元璋的第九世孙，被誉为东方的梵高。他为了躲避清廷的追捕，选择了隐匿于山林，潜心学法，投身佛门，过着半僧半侣的生活。在这个园林中，你可以感受到他孤独而充满智慧的灵魂在自由的飘荡，每走一步都能够看到不同的景色，感受不同的氛围。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这里却是一方宁静的净土。来这里自由自在地做一个闲人，尽情地欣赏江南的美景吧。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974个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海是什么海？在广阔无垠的地球表面，有 70% 的地表为水所覆盖，因此地球又被称之为水星球。而这 70% 的水大部分都是大洋，海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全球的海中，面积最大、水体最深的海要属位于南太平洋的珊瑚海。珊瑚海是南太平洋最大的一个属海，总面积达479.1万平方千米，相当于半个中国的国土面积。珊瑚海平均水深2394米，大部分地方水深是3000到4000米，最深处则达到了9174米。珊瑚海中生活着成群结队的鲨鱼，所以珊瑚海又被人们称为鲨鱼海。珊瑚海地处赤道附近，因此海水的温度也很高，全年水温都在20度以上，温度最高的时候甚至超过了28摄氏度。在珊瑚海的周围几乎没有河流注入，这也是珊瑚海水质污染小的原因之一。这里海水清澈透明，水下光线充足，便于各种各样的珊瑚虫生存，久而久之逐渐发育成众多的形状各异的珊瑚礁，珊瑚海便由此得名。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4: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5: FM 九七四，
6: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
0: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跟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0: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2: FM 974。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云南最值得去的十个地方，在十一月份正好是淡季错峰出游，赶紧码住。大滇水瀑布景区以瀑布为主题，瀑布落差巨大，水流湍急，景色十分壮观。茶马古道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在这里游客可以了解到古代的茶马贸易和文化交流。抚仙湖是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之一，湖水清澈见底，有着美丽的湖岸线和丰富的水生植物。轿子雪山以高山风光和杜鹃花海为主题，山峰陡峭，气势磅礴，山顶有着大量的积雪和冰川。大河口水电站景区位于云南省楚雄市，以水电站为主题，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4: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是一所包括古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地质学、天文学多种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博物馆，主要任务是在收集自然标本及图书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教育。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展示以自然、人和谐为主题，以演化为主线，从过程、现象、机制和文化入手。演化的乐章、生命的画卷、文明的史诗三大主题板块下设十个常设主题展区，阐述自然界中纵横交错、相辅相成的种种关系。
2: FM 九七四。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3: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1: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1: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2: FM 九七四。
0: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非洲大草原是野生动物的王国？非洲大草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发育最好、特征最典型的热带草原。我们在《动物世界》电视节目中看到的动物，大多数都是生活在这片大草原上。非洲大草原的动物种类繁多，它们为了适应草原干湿交替、草多树少的生态条件，动物们养成了许多有趣的生活习性。许多大型动物对于广阔草原景观的适应，则表现在迅速的奔跑能力。比如说羚羊全速奔跑时速高达80千米，斑马时速40千米，长颈鹿时速40到50千米。非洲大草原上还可以经常见到不同种群组成的混合种群，例如斑马、羚羊、长颈鹿群聚集在一起共同生活，集体防御。非洲大草原高草繁生，大树稀疏，因而大象、河马、犀牛等动物中地栖者比较占优势，而树栖动物很少，就连本该树栖生活的少数几种动物也放弃了树上生活，如鸵鸟翅膀严重退化，已经离不开地面。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
2: 冷冷的爱情就接纳我们，
1: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待？
4: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5: IFM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能出国还免签，花少钱还可以看到极光，你知道去哪儿吗？当然是去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今年俄罗斯已经对中国开放电子签，旅游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就问问你，现在不去还待何时啊？摩尔曼斯克位于北极圈内，是北极圈物价最低的城市，市中心的中高档酒店人均100多，海鲜吃到撑也才100，也是濒临北冰洋最大的城市和重要的不动港，有着北极圈内可以花较少的费用看极光的美誉。注意了，可以看到极光的最佳观赏时间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建议找当地的极光猎人带领着开启追光之旅。在这里你还可以体验冰上垂钓，感受摩尔曼斯克地方历史，瞻仰阿廖沙纪念碑，打卡最北俄版麦当劳，强烈推荐给想去追极光的你们。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青岛汉画像砖博物馆。画像砖源于战国时期，盛于两汉，它主要用于宫殿、庙宇、祠堂及墓室的建筑装饰。汉画像砖是采用模印、手塑及雕刻技法，在空心大砖和实心砖上作画，其内容丰富，构图简洁，线条飞扬，气韵生动，写意传神，是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汉画像砖博物馆是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与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该馆总建筑面积达8000余平方米，馆藏品上万余件，展示面积5000平方米，分为上下两层。作为全国唯一一家汉画像砖专题博物馆，它拥有独家汉画像砖制作模具，捕捉粗犷的图案，流畅刚劲的线条，栩栩如生的场景，使体验者得以触摸辉煌的汉文化。
2: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

0: 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我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Moon River, wider than a mile。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
2: 重要的是
1: 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